各位旅客你好，车票部分稍后将在旅客单轨进入站就可以。游乐区有早平线跟神木线两条不同路线的小火车，我们这边是早平线，每半小时有一班列车，早平线末班车，下午4点10分。

从总理走到神木站，哦，下坡大约50分钟。神木站那边的末班车下午4:40，哦，如果您有要前往神木站搭神木线小火车，哦，就请您要掌握时间哦，避免错过末班车。哦，神木站那边是游乐区海拔最低点，哦，如果错过的话，错过末班车的话，哦，只要你上车站就会全程上坡。